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知道一切，他的能力超过我们有限的想象力。神能做成我们想不到的事，所以要仰望神，有因信而有的乐观，以全能者为乐，随时求告他。愿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，经历他。他出现必如晨光那样明确，他的灵必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叫我们得释放，得自由，脱离虚空，得着在他里边的一切丰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此试试我。我们思想以此试试我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八节。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八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若是。

马拉基书第三章六到十八节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你们说，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，他们虽然试探神，却得脱离灾难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、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拉基书三章六到十八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节，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经文说道：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以此试试我，以此试试我，神在等候向我们显示他能为我们做多少，同时他将我们放在每一种情况里，就是要给我们机会来查验他的丰盛充足。他容许困难临到我们，不是要我们气馁，而是向我们提出要求，要我们得着更大的信心，更神圣的渴望，与更巨大的胜利。有声音对我们说，现在就试试我。若我们能信靠他而前进，红海就会分开，高山也会成为他的梯子，可以通天，暴风也会推动我们的船只前行，重担也会如驱动时钟的动力，从而使它正常运作。火焰不过是烧断我们锁链，像被巴比伦掳去的人终于得着自由。重大的困难提高救助的伟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他那丰丰富富的恩典、信实及全能中来试他，让我们完完全全地将我们所有的献给他，他也会将他自己完完全全地赐给我们。在他的无限丰富当中，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伟大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以及他到底能为我们做什么。
1: 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以此试试我这个题目。申命记六章十六节经文说，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。神按着他的旨意试炼以色列人的信心，引导他们来到没有水喝的地方，是要让他们在缺乏中思想神的作为，把难处带到他面前，是要他们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是给他们机会证实神的信实。他们可以一无挂虑，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。结果呢，他们的反应是埋怨摩西领他们出埃及，仿佛不是要救他们，而是要害死他们。他们对摩西很不满，几乎要拿石头打死他。这是用怨言在试探神。亨利·马太说，心里刚硬就是不纪念神的启示，不顺应神的用意。以色列人所行的仿佛在试探神的耐性，测试他的底线，而神就厌烦他们。 但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神却主动邀请我们来试试他，以此验证他的信实。他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神给以色列人当纳的十分之一条例，要他们透过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借此学习敬畏他、爱他。申命记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记载，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，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，又要把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并牛群、羊群中投生的，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。这样，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奉献是提醒我们，这一切都是神的。我们领受恩典之后，不过是把当纳的纳给神。神要显明他是神，就在人们甘心奉献的事上多多赐福给那些爱他的人。箴言三章九到十节，所罗门说，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神怎样赐福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？他借着先知马拉基对当代以农业为主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又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那些对神有信心，把神的家放在第一位，使神的家有粮的，神就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给他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神邀请我们去试试他，我们有信心吗？路加记载，有一天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，因为人多，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，免得众人拥挤他。这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，就是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耶稣命令彼得做这事，当时彼得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他依然依从主的话，就下网，只是他只下了一个网。结果呢，这一网下去，路加说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英文圣经的翻译是，网开始裂开了，因为主要给他的鱼数量之多，是彼得没想到的。彼得一看到这种情形不得了，赶紧招呼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了。许多人在十一奉献的事上犹豫，其实背后是，我到底相信谁在供应我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的供应不是来自于扣除十分之一留下多少，而来自于神全能的护理。当你紧紧抓住钱不肯放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说，我相信钱胜过相信神。戴德生说，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伟大的信心，而是相信一位伟大的神。信心就是期待神成就他自己的应许。神不是要人相信自己的信心，啊，我对这件事情，对那件事情很有信心，不是，而是相信他的信实。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二节记载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 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”神的试验来到，亚伯拉罕就要查验神的信实，因为神曾说：“从以撒生的，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”亚伯拉罕相信他会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，因为他相信神不但能使物变为有，他信神还能叫死人复活。所以他对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亚伯拉罕不是说拜完了我就回到你们这儿来，而是我们童子以撒跟我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当以撒在路上问他父亲：“父亲啊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亲自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最后神其实阻止亚伯拉罕在以撒身上动手，亚伯拉罕就用一只两脚扣在稠密小树中的公羊献为燔祭，代替了他的儿子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保罗说：“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”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对神有真实的信任，神就喜悦，因为神是万无一失的，他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。保罗说：“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”神既然已经把最大的应许耶稣基督赐下来了，就没有不能成就的事。只要是出于神，任何他所交付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，终将变成可能。英国信心的使徒乔治穆勒说：“我们信神的话有多少，就写明我们的信心有多少。神说话算话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绝不能背乎自己。”保罗说：“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”神原知道要怎样行，人生阅历越多，就越能体会神的引导是何等真实，何等稳妥。主要我们深知所信，他永远不会叫信靠他的人羞愧。在行走天路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要忍受神所许可的试炼，凡仰望神的人都要壮胆，坚固自己的心。困难是认识神的机会，人生的绝境更是经历神大能的前奏。神最擅长的就是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，你若能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何时神让你要付上更多信心而少依靠感觉？你要知道，那是神叫你信心长进。有句话说，试炼是信心的健身房，没有重量，没有压力，肌肉不会成长，没有试炼，信心也不会成熟。神容许阻碍跟敌对临到，是要叫他们成为成长的助力。戴德生说：“苦难教导我们学习在日常安逸和舒适的生活中不容易学会的功课。”试炼让约伯更深地认识神，从风闻到眼见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他三次求主把这刺挪去，主没有照保罗所求的给他成就，只对他说：“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今天，神把我们摆在各种不同的情况里，是给我们机会来查验他的丰盛充足。为了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，他容许困难临到我们，因为他知道，不把信心的种子撒下，就永远不会有收成的一天。彼得敢于试试耶稣的话，在水面上行走，没有不敢凭信心踏出去。虽然他因为小信开始往下沉，但是他有了所有门徒没有过的经验。神许可你的信心受试验，不是要从你手里拿走什么，而是要给你更多。神能够把红海的水分开，能使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在火窑里不被烈火所伤，能在狮子坑里封住狮子的口，叫丹尼尔平安无事。他的信实永远经得起考验。但在这些显明之前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将安全感建立在神永远不改变的属性上。神喜欢赐福给所有将盼望放在他身上的人，那些肯信的是把盼望放在神自己身上。神要的不是交易，而是亲近，是跟他之间实际的关系。我们不能拿十一奉献去换恩典，因为那是当纳的。当奉献的机会来到时，就显露我们真正倚靠的是什么。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已经从被掳之地归回了，他们回到了故土，却没有回转向神，不信神能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窗户。神借着先知马拉基的口挑战他们，今天的信息也挑战我们，愿不愿意信靠这位已经把基督赐给我们的神。相信神存在是一回事，而信赖神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今天既然已经把灵魂交托给神，为何不能把生活的需要也一并交给他呢？保罗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信心不是命令神工作，而是回应神已经开始做的工作。是要你试试他，因为他要向你显明他的信实。他来敲你的门，挑战你愿不愿意顺服，是恩典的邀请。他是来给你送礼的，使你能证明他的伟大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你考验我们，是要我们经历只有你才能做成的事。当你要我们照你的旨意求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试探你，而在世人面前见证你的信实伟大。帮助我们不看自己仅有的，而思想你的护理，不看自己的有限，而仰望你的全能。当年你怎样使用一个孩子献上的五饼二鱼，喂饱了上万人群，还剩十二篮。帮助我们乐意把自己献给你，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，财宝就在哪里。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帮助我们更多的在信心里经历到你。父啊，你要将你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持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我们满心期盼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帮助我们照着你的话来信你，使我们充充足足地认识你，真知道你。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1: 救恩的和声。
3: 有些路越走越远，有些人越走越累，不是因着世界太大，而是因为心里一直在寻找那个还没有找到的地方。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你的到来，我是吴爽。毕业季其实也是旅游季，很多朋友总是趁着假期想要出去走走，于是车站总是充满离别和出发。有人拖着行李匆匆奔向站台，有人站在检票口回头张望，还有人靠在车窗旁看着熟悉的城市一点点退到身后。许多人喜欢远方，就像小时候向往长大，长大后向往离开家乡。住在小城的人羡慕大都市的繁华，住在都市的人呢，又渴望山野的宁静。人似乎天生带着一种向外走的冲动，总觉得下一个地方会有新的风景。风景就在眼前，但仍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。旅程结束的时候，那种短暂的新鲜感总会慢慢褪去。传道书写道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人的眼睛会被风景吸引，人的心呢，却在寻找比风景更长久的东西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人才会一次次出发，一次次眺望，一次次把目光投向远方。野地的花，请欣赏。

是说到亚伯拉罕，他离开乌尔的时候，身后的城池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。那是一座繁华的城市，熟悉的街道，熟悉的人群。离开的那一天，他也不知道终点到底在哪里。圣经只记载神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某某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于是他带着帐篷、牛羊和家人向前走去。旷野里的风吹过，夜晚的星空覆盖着前面漫长的路。很多年里，亚伯拉罕就像一个旅人，他今天在这里支起帐篷，明天呢，又继续前行。人们常常把远方理解成一个地方，可亚伯拉罕寻找的不是某一块土地，他经过许多地方，也拥有许多地方，可从来没有把那些地方当成最终的归宿。希伯来书说，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当人的心里装着更大的盼望，脚下的路就不再只是迁徙。那些风吹日晒的日子，那些仰望星空的夜晚，那些不知道明天会走向哪里的时候，都在把他带向更深的远方。远方不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，而是一场关于信心的旅程。全然为你，一起来收听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雅各离开家的时候走得并不太从容，哥哥的愤怒就追在身后，前面的道路也充满未知。天黑以后，他独自停在旷野，把石头当作枕头。那一夜没有家中惯有的灯火，也没有爱他的母亲的叮咛，更没有什么熟悉的声音。就在那片荒凉之中，他梦见一架梯子从地上直通天上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。许多年以后，人们把那里称作伯特利。可就在那个夜晚，雅各不过是一个漂泊的人。后来他去了巴旦亚兰，在那里生活了20年，建立家庭，积累财富，也经历欺骗和眼泪。人总以为远方一定会带来些改变，可许多问题跟着人一起上路。不管是在故乡还是异乡，惧怕仍然会出现，孤独仍然会造访，人和人之间的伤害也一刻没有停止。直到重新回家的路上，伯雅渡口的夜色降临，雅各与神摔跤到天亮。此时的他瘸着腿继续向前走，那条路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，可雅各的脚步已然不同。许多人寻找远方是为了寻找一份新的生活，雅各后来明白，人最需要遇见的不是一片什么新的土地，而是那位在路上和人同行的神。偶然遇上的惊喜，一起来欣赏

再来看主耶稣讲过的那个离家的年轻人，他带着父亲分给自己的产业去了远方，那里有热闹的人群，有新鲜的事物，也有着他看似自由的人生。起初的日子一定充满了兴奋，没有人约束，没有人提醒，每一天都在追逐梦想。可后来呢？钱财耗尽，朋友离散，饥荒来到。他站在猪圈旁，看着猪吃的豆荚，竟也想拿来充饥。这样的时候，圣经写道，他醒悟过来。醒悟的瞬间，他想起了父亲的声音，想起门前的灯火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踏上归途。远方曾经让他与兄弟反目，与父亲告别，远方还让他兴奋，但却没有给他归宿。离开曾经让他自由，却没有让他满足。许多时候，人不都是有这样的经历吗？走过许多路，见过许多人，拥有过许多东西，却在某一个安静的时刻开始怀念最初失去的东西。回家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今天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，还是想起那两个走在通往伊马忤斯路上的门徒。夕阳正在缓缓落下，橙色的光铺满了前方的小路。他们谈论着这两天发生的事，语气里满是失落。曾经以为会实现的盼望落空了，曾经相信的未来也变得模糊不清。可就在这时候，一位同行者加入他们的脚步。他们一路交谈，但是没有认出这就是主耶稣。村庄越来越近，夜色越来越浓，他们邀请这位陌生人留下来同住。当饼被掰开的那一刻，二人的眼睛明亮了起来。那条路没有改变，村庄也依旧，脚下的尘土呢，也依旧。可他们心里的世界已然不同。诗篇说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人这一生会经过许许多多的地方，会遇见很多的风景，会看到很多的人，会在无数个路口停留出发。那些远方让眼界更加的宽广，却没办法成为心灵最后停泊的港湾。当人与主相遇的时候，脚下或许仍然是那条再普通不过的路，可心呢，已经找到了归处。在你手中，一起来欣赏。